0: 对，发言权在哪一层？
1: 现在在哪里？怎么了？
0: Per Tioga County, you can stand up.
1: 现在在哪里？怎么搞的？朋友。